0: 来。
1: I make it available for concerts, car club meetings, wine receptions, and salons.
0: 去做他们想要做的音乐会，他们的车友会，或者他们的一些酒会沙龙。